怎么想来点热乎乎、软糯香甜、馅料满满的美食吗？绝对不能错过发发八宝，我们有20种口味任你选择。这里特别为你推荐畅销的猪肉包、鸡肉包、牛肉包，还有甜度恰到好处的黑豆沙、红豆沙包。招牌点心有迷你包、人人喜爱的猪肉烧麦。无论是早餐、咖啡还是深夜小吃，发发包子都是完美之选。我们还有特别菜单哦，Wisman 大理石软蛋糕，一款简单的蛋糕却能瞬间带给你愉悦的心情。订购电话发发八宝 Hyper Square 0813-2007-9288 或 Karabitan 0831-9862-8028，也欢迎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 @fafa.babao。发发宝宝，尝一尝，你就会爱上它。

0: Sarahina 92,1 FM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. Selamat siang pendengar. Hari ini saya Lanfang hadir kembali menemani Anda di acara request lagu Mandarin. Xin chào quý vị, xin chào. 这里是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，我是兰芳，让我们相聚美声，传递问候与关爱，共同度过这快乐的午间。好，我们接个电话。阿咪，不干乱猜了，还没出声，很开心啊。太仙，
1: 对呀、啊、
0: 太仙，
1: 哎，
0: 太仙很开心，
1: 有奖的奖票，好我们要奖，
0: 收到了奖品，很开心，对吧？
1: 要两个，只有两个黄票
0: 啊，两个。
1: 今天问候呀，
0: 嗯嗯，
1: 大家问候，问好，问大雨，
0: 嗯，
1: 黄头先生、叶水坚先生、姚元顺先生、陈正强先生、林志光先生、刘英姐、南方老师、阿燕姐。星星姐、刘女士，还有张德拉巴少爷，
0: 嗯，
1: 忘记了，
0: 对，
1: 还有是他找的唐僧，
0: 嗯，
1: 还有菲安娜家家的美人，好了，是大家收听的、啊，不要忘了讲
0: 啊，对，不忘，谢谢啊，谢谢平凡先生。好，再来一位，你好。啊，这位才是阿咪，打的个这么短个什么的，
2: 不敢阿咪，
0: 不敢，不能阿的刷到谁的吧？谁哈？谢谢谁哈？嗯嗯，谁哈？第二什么呀？
2: 呀，谢谢。
0: 嗯嗯。
2: 我希望放什么歌呀？
0: 哈哈，好的，谢谢。
2: 呀，谢谢。我托菲托、西里奥诺、罗延森。Kang Epic, Andre Low, Sandra Pasco, buat Payakut, buat Cici, Cici, buat Julia, semua aja ya.
0: Mm-hmm.
2: 谢谢。
0: 好的，谢谢，谢谢阿米啊，再见。好，再来一位，你好。
3: 你好，蓝老。
0: 啊哈，你的大哥在找你。
3: 第一名是吗？
0: 对，你的大哥今天早起。
3: 很久没有打电话是吗？他
0: 对，
3: 这
0: 是短信。
3: 刚刚他的声音。
0: 嗯。
3: 张老师，今天是问候。
0: 嗯，没错。
3: 我要点，我要问候那个刚才的
0: 阿咪、太仙，你的大哥。
3: 太险，
0: 嗯，
3: 平凡先生，还有那个劳延顺先生、苏尤诺先生、顾英姐、樊都先生，我和喜仁先生、大王木船先生、陈胜强先生、陈文顺先生、迪特先生，还有那个张大先生。还有鸡巴大大阿姨先生，再来是我的亲人温秀英，
0: 嗯，
3: 和琳达温，
0: 呀，
3: 是你，他没有打电话是吗？
0: 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没有，会打。
3: 他不是，
0: 他到在野，在野城了，开会去了。你没有去开会吗？温的，姓温的。
3: 病人的对，也是他人也健康快乐，
0: 嗯，
3: 恢复以前一样的、健康，
0: 对，健康开心，
3: 是啊，再来是林锦大姐、温秀英，陈秀平女士，
0: 嗯，
3: 最后是欧曼曼，
0: 嗯，欧曼曼，
3: 谢谢大家，身体健康，收心愉快，
0: 好的。
3: 好了，谢谢
0: 了，谢谢你的声音好像咳嗽还没好。 Hello， 哎、欸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我还来 Hello， 问 Linda 问，
4: 啊betul， bulan pang， hari ini saya minta lagu Sui Chang Liu，
0: Sui Chang Liu， 嗯嗯，sebenarnya mah gak minta lagu， cuma 问候。
4: Oh,
0: nggak apa-apa lah.
4: Oh iya deh, nggak

好，听众朋友，接下来是林桂兰女士要问候啊，陈福英、杨树娇、林秀玲、赖美珍、赖旭南、饶远顺、阿韵、李婉君、莉莉、阿林、李玉华、李秀华，还有池爱琳、詹德拉巴斯科以及的兰芳，祝大家健康喜乐，谢谢，谢谢林桂兰女士。再来是罗康哈。

问候郭文俊、郭阿姊、郭阿扁、谢阿珍、谢桂娘、李义安、郭吉顺，还有郭一万、Chandra Pasco、Lydia、Tasha Allen、Zilan Fang、Tuti Cianjur， semoga sehat semuanya， 谢谢，谢谢，ini Anshong， Kau hinci padak tu， ya， kirim salam untuk Feli、Fanny、菲兰、美格、秀华、德博拉、玛丽亚梅、玛雅、尤尼塔、耶尼、耶燕、菲罗尼卡、陈富英、林正、温秀英、维多尔、苏耀诺、饶远顺、林志光、温庆文、陈胜强、运球、葛文俊、詹德拉巴斯科、阿兰。

阳光老师，谢谢。问候陈福英、陈秀平、温秀英、林正、安安、伊丽、青青、阿韵。接下来，凡夫先生、广寒仙、平凡先生、王木才、温庆文、陈胜强、Victor、赵延顺、谢茂雄、侯雪维，祝大家安康。

一位陈秀平女士问候，兰芳，谢谢问候青青何雪人，问大爷，凡夫秀才，温秀英，陈福英和所有的美声听众朋友，祝大家平安健康，谢谢，谢谢陈秀平女士。

0: 说了你的美声电台清歌妙曲节目啊，我们的胡先生来了，樊布先生啊，问候蓝老师，谢谢，问候开心果、陈福英女士、陈秀平女士、谢春玲、温秀英、青青、林正、安安、丽丽、阿韵、古琴、美学、明芳，再来广航仙、平凡先生、王木才、郭许仁、温庆文、饶延顺、罗康、陈胜强、Victor、谢茂雄、侯雪维、李来明、小潘，也问候美声资深团主小草、云云、长青、中阳、曹冠、陈辉夫妇，祝大家顺安啊！这凡夫，谢谢凡夫先生。啊，接个电话，你好。
1: 哎，你好。
0: 哎，太好了，
1: 我老头又来胡说八道。
0: 对，胡先生
1: 还喜欢听故事吗？
0: 还喜欢，听不厌。
1: 是担心没人听了。
0: 嗯，会的，
1: 大家不厌烦。
0: 嗯，
1: 姑且听听吧。今天讲一个轻松的故事。
0: 嗯，
1: 也是讲到一个古代。
0: 嗯，
1: 讲到中国的战国时候。
0: 嗯，
1: 那个时候是战国七雄啊，成为七个国家啊，韩、赵、魏、齐、楚、秦、燕啊。
0: 嗯，
1: 这个说到一个人，这个叫做甘茂，甘是甘甜的甘，他姓甘。
0: 嗯，
1: 甘名的茂，茂是茂盛的茂。
0: 嗯，
1: 甘茂是秦国的左丞相，左丞相的官职呢就比宰相下一级啊，然后有左丞相、右丞相，古代的官方就是这样的。
0: 嗯，
1: 那么这个甘茂就是秦国的左丞相。
0: 嗯，
1: 他蛮有口才，所以秦王就要让他出使齐国。
0: 嗯
1: 啊，出使齐国要他去游说齐王臣服于秦国啊。甘茂是带了这个责任，就动身了，就从陆地上走到要赴齐国那边去游说，说说服的时候，甘茂一直走了，走到好几天，就走到一个大河边了。陆地上被隔着一个大河了，甘茂无法向前走了，他只好求助于船夫。船夫划着船呢，靠近岸边，看见甘茂一副读书人的打扮，就轻视地问他：“哎，你要过河去干什么呀？”
0: 嗯，
1: 甘茂就说：“我要到齐国去替我的国君游说齐王。”
0: 嗯，
1: 船夫上下打量，满不在乎地指着河水说：“这条河呢，只是陆地上一个小小的缝隙而已。您不能靠自己的本事渡河去吗？
0: 嗯，
1: 您怎么能够替国君充当说客呢？”
0: 嗯，
1: 甘茂听了以后，就反驳那个船夫说：“喂，老兄，你这个说就不对了。您不了解吗？世上的万事万物，他们各有各的道理，各有各的规律，各有各的长处，也各有各的短处。比方说，兢兢业业的人呢，忠厚老实，啊，谨慎负责，这样的人呢，可以辅佐君王，但却不能替君王带兵打仗呀。”这个一个比喻，还有在说，我比另外一个例子说，千里马日行千里，为天下的骑士所看重，可是如果把它放在家里让它捕捉老鼠呢，那它还不如一只小猫的顶用啊。再举一个例子你听听啊。
0: 嗯，
1: 中国古代很著名的一双宝剑， 什么宝剑呢？干将和莫邪，这个一个雄剑，一个雌剑，
0: 嗯，
1: 是天下少有的宝物。它锋利无比，削铁如泥，啊，铁呢被它一斩，就是好像泥土一样松。
0: 嗯，
1: 可是如果这双宝剑呢被木匠拿去砍木头的话，那还不比不上一把普通的斧头。
0: 嗯，
1: 啊，现在就像你跟我一样，要说划船的功夫，在江上行走，那我的确远远比不上你。可是若论出使大小国家，啊，去税游说各国的国君呢，你能跟我比吗？这个头脑简单的船夫呢，听了甘茂的一席话，顿时无言以对。
0: 嗯，
1: 似乎也长了不少知识。他听了以后，就心悦诚服，很礼貌地让甘茂上船，送甘茂渡河去了。短故事讲到这里，
0: 嗯，
1: 说明什么呢？
0: 嗯，
1: 若一个人靠自己的长处去指责别人的短处，
0: 啊，
1: 那就是太片面了。
0: 是，
1: 所以，但是社会上有很多都是这样的嘛。
0: 嗯，
1: 社会现象，哦，
0: 嗯，
1: 好了。就是短故事，再讲一个好吗？
0: 再讲一个，对，
1: 好了，那么另外一个比较怪一点的，这个是当然故事是虚构的，
0: 嗯，
1: 刚才是历史哈。那讲到一个从前有一个小国家，
0: 嗯，
1: 一个小国家呢，人民呢都是为数不多，但是奇怪。每一个人都得了癫狂病，
0: 啊，嗯，
1: 整天闹呀叫呀，
0: 嗯，
1: 啊，干一些荒唐极致的事，
0: 嗯嗯，
1: 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这个国家呢，有一个叫做矿泉的井水，
0: 啊，
1: 不是矿泉水啊，不是啊，
0: 嗯，
1: 我们喝的
0: 矿泉
1: 水，
0: 嗯，
1: 这是狂泉，狂妄的
0: 狂，
1: 疯狂，癫狂，疯狂的狂。泉就是水源了，
0: 嗯，
1: 全国的水源都是由这口井呢分配给全国，所以这个是水呢，是什么水呢？狂泉，
0: 嗯，
1: 啊，有一种癫狂的这个质量的水呢，
0: 嗯，
1: 在里面，
0: 嗯，
1: 要是水喝了那个水呢，立刻就变得癫狂起来，
0: 嗯，
1: 所以这个一国的人呢，除了国君以外，全都喝这个水源的狂泉，所以一个个都是疯疯癫癫的。
0: 嗯嗯，
1: 这个国家的国君只有他一个人很正常。
0: 嗯，
1: 啊，没有被癫狂病所感染，
0: 嗯嗯，
1: 是因为国君呢，他专门有一口井，
0: 哦，
1: 供他饮用的水井。
0: 嗯嗯。
1: 所以全国的人都得了癫狂病，而他呢，这个国君是很正常，但是在全国人民的眼中呢，
0: 嗯，
1: 这个无病的国君呢，认为与众不同啊，
0: 嗯，
1: 处处行为态度什么都不一样，
0: 哦，
1: 那全国的人民就认为
0: 他不正常，
1: 国君就是有一种病态，
0: 嗯，
1: 啊，因此他们人民就商量好了，
0: 嗯。
1: 我们人民大家一起动手给国君治病。
0: 哦，
1: 这些人呢，轮番的轮流的替国君把火罐，针灸里面的火罐，对不对？
0: 嗯嗯。
1: 啊，用火去烧，那么皮肤鼓起来，对不对？
0: 嗯嗯。
1: 有的用把火罐呢，有的打针灸，
0: 嗯，
1: 还有服草药等种种办法替国君治病。
0: 嗯嗯。
1: 这会儿呢，国君实在不堪忍受这种折磨，他明明是一个正常的人，被疯癫的人去治病，你看看，
0: 嗯，
1: 啊，所以只好后来国君没办法，他自己只好要饮了那个狂泉水了，
0: 嗯嗯，
1: 啊，所以皆大欢喜嘛，大家都是癫狂在一起了，那么国君喝了 黄泉的水以后，
2: 嗯，
1: 马上就得了癫狂病，
2: 嗯嗯，
1: 也变成了疯子，
2: 嗯嗯。
1: 于是这个国家呢，从上到下，无论国君还是庶民百姓，
2: 嗯嗯，
1: 都一样的癫狂，无论大人还是小孩，都一样的荒谬荒唐，
2: 嗯嗯，
1: 所有的人都一样疯疯癫癫。就这样大家反而高高兴兴心安理得啊。所以狂犬呢，这个故事虽然是一个假想的故事，不过它却告诉我们，在举国上下流行一种荒诞的意识，是贯彻一种虚伪的做法情况下，一个有健康头脑的正常行为的人呢，
2: 变得不正常。
1: 对，要是在众人
2: 就
1: 颠倒黑白的环境，坚持公正的原则呢，谈何容易？
2: 就呀，反而活不成了。
1: 啊，对，就是比喻说，啊，一个国家
2: 是有这种情况，
1: 就是我们的印度尼西亚，
2: 嗯，
1: 大家也是
2: 心知肚明，
1: 心知肚明。一个贪污啊，
2: 你不贪都不行，
1: 就是
2: 不你不贪都就不正常
1: 啊，你不贪就不正常，不如大家大贪要癫癫狂狂的，
2: 那个狂，
1: 对不对
2: 啊？
1: 因为有谁能够少贪呢？
2: 嗯，
1: 正直的人呢，啊，这个为数很小，
2: 嗯，
1: 那么怎么贪污的从小小市民到高官，他是贪污。法律呢也是被蒙蔽了，可以收买法律呢颠倒黑白，
2: 是啊，
1: 所以这个国家呢，这印度尼西亚
2: 是正常还是不正常？
1: 副总统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他当副总统他曾经说过吗？
2: 嗯，
1: 贪污已经变成了民族的文化，
2: 然后又
1: 对呀，
2: 是
1: 以前第一任副总统这么讲，苏加诺就不同意了，
2: 哦，
1: 他这种说法果然到现在呢，81年独立，啊，变本加厉的贪污，
2: 嗯，
1: 所以这个这样的国家呢，能够强得了吗？
2: 嗯嗯，
1: 啊，就好像刚才的疯疯癫癫的小国家一样，
2: 可能也有一口井吧，
1: 啊，
2: 把它填掉。
1: 啊，我癫你不癫不行啊，我要弄癫你啊，有什么？
2: 是。
1: 郎老师看看呢，啊，举国上下呢，从清道夫到国家的高官，全部都是贪
2: 呀，不贪就不正常，
1: 不贪就不正常，贪污是很正常的嘛，啊，所以说很多小市民呢，
2: 很多，
1: 要什么呢？贪你的小费，这个小费嘛，别看他钱是小的数目，但是这种做法就是贪污的泉源嘛，不应该得，他就要录取你的那个小费，弯绕过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很正常的嘛。为什么呢？就是疯疯癫癫的正常嘛。看看，
2: 没办法，
1: 这个印度尼西亚国家啊，我跟你谈了，谈一点了。一个的智商，啊，全世界有人统计，一个人平均的智商 IQ
2: 啊。
1: Index 呢，它的这个多少呢？最正常的数目是多少？是100。
2: 哦，100
1: 是
2: 正
1: 常。
2: 嗯。
1: 那么99到80到90到89。
2: 嗯，地质上
1: 啊，它就已经不足了。
2: 嗯。
1: 啊，现在印度尼西亚平均
2: 多少？
1: 它的人民是78以下。
2: 真的？
1: 你看看，是什么道理？
2: 嗯。
1: 反而这个政府呢很可笑，弄一个给你每天吃午餐，免费营养餐，你看教育他不管，叫你吃，吃了以后呢，那2029年呢，你不选我不给你吃，那把人民弄颠了，颠颠狂狂的。那好了，蓝老师讲的太多了，谢谢你啊，再见。
2: 那实在是，那要是不是也有一口那个贪污井啊，把它填死的？哎呦我的天哪，是大家都这么做，你 在官府当中，你不贪污，你就不正

度蓝芳老师，还有selamat bertugas， 谢谢啊。要kirim salam untuk Kopitor Alex， 饶延顺。

莎拉伊的美声电台清歌妙曲节目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点唱到这里就该结束啦，南方就要告辞了啊，告辞节目，谢谢凡夫秀才给我们讲的故事啊，谢谢他。再来就是要祝大家精神好，心情好，运气也好，身体好，一切都好，好吧，再见。

0: 怎么去看破毁了我们初次相遇的树下影子在颤抖，
1: 到底用什么陷阱才能够把你唤醒，一起去完成我们曾经做过的约定。
0: 希望你对我生气，用你的情绪压制我的哭泣声，我想念你的自信，说了要做到，定好了要过一

0: Cara Tuhan seringkali berbeda, tetapi pasti lebih baik dibanding cara manusia.
1: 相信善良的上帝，他的旨意总是好的。相信耶稣就是领受救恩。